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姚晓棠的《关于你》，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欢迎大家在第二个小时继续锁定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还有一周的时间，大家可以尽量的在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啦。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象》，来自杨采妮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前世》。

好慢啊，就是那种很梦幻的，很轻的那种 R&B， 在这种粤语歌曲当中比较少见。我看了一下这首歌的编曲是陶喆，所以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进入了一种恍恍惚惚的，好像在深夜入睡，记忆碎片不断的在脑海当中重复重复重复的这种感觉。黄伟文的词也写得特别特别到位，就是很有电影画面，他用一个梦境来开端，反反复复的在进行一个宿命式的纠缠。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采妮的前世。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我看一下马上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接下来想听那英的歌，哦，又是老那的歌，春暖花开，祝福每一位朋友都能够在自己的人生阶段勇往直前，直到春暖花开。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我是真的爱上你。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Cathcart， 这首歌还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粤语的名字叫爱不起。我们这个小节一直在说粤语歌和中文歌很多的不一样，那这首歌呢，它写的是一个怯懦的，一个克制的，一个藏在心里的一个暗恋。当然我们在歌词当中也看到了很直白的自卑和深情啊，没有勇敢的奔赴爱情，反而是退缩，一直在退缩的那种感觉。还唱了一个浪子的另外一面，不是放荡不羁，是想伸手，但是又怕对方又怕自己自卑，或者又怕对方拒绝，然后慌忙收回手的这种感觉。8:2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呢，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手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很轻盈，很通透，并且带着自己独有的一点点的小颤音，我相信你一听就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和他的专辑《爱似水仙》当中的一个气质完全不一样，就是并肩飞翔的把爱活成一种自然的本能的状态。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

0: 州的朋友们一起来。
1: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4: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3: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5: Sunshine City。

是巫启贤的声音，等你等到我心痛。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关淑怡和周慧敏，他们在某一年合作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版本，男人心，歌词写得非常的现实，描写的大概就是这个表面上的洒脱，但是内心里藏着一点点的空虚。我们在这首歌里面不会听到很多的控诉，只是听到很多女性的一个反复发问，到底该讨好还是该放手。来听《男人心》。

90年代出道，他有一把非常醇厚的饱满的声音，他的很多国语粤语的情歌都是火遍两岸的，我们听到了很多的时代金曲。后来虽然人生几经跌落，转战喜剧荧幕，但是他的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出众的，搞笑啊什么的是很多人非常熟悉的一个标签了。但是还是非常喜欢唱歌，我们都可以听得出来他在音乐当中投入的这种温柔和克制，就会让你忘掉了他之前的那些生活上的不如意。如果你只看过他演戏的话，不妨多听一听他的唱歌，你会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郑中基。8:4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您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王心凌《羽毛》。

89.3，先听为快。不再重要你想表达的内容。华纳唱片推荐弦子主的单曲《看透》。光照亮窗边，心却向往平静，在梦与现实之间游走。原来每个夜晚都藏着两种自己。赵贝尔作词作曲。

0: 闲子看透
1: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4: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3: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4: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3: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4: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3: 我也要三条簪。
4: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3: 那我能做什么呢？
4: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3: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4: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5: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1: 89.3，福州音乐广播。
6: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在25号晚上有一场非常高水准的室内乐鲍罗丁钢琴三重奏的音乐会。那这场音乐会的曲目单呢，堪称是德奥和俄式浪漫主义的一个巅峰对话，以最深情的笔触勾勒钢琴的三重奏的极致魅力。我们可以在演奏的曲目当中看到拉赫玛尼诺夫的这个少年愁绪，也可以听到门德尔松，也可以听到柴可夫斯基，所以在很多的剧作的加持之下，相信会让你感受到音乐，感受到钢琴的魅力。当然在其他的想要参与的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看一下，还有别的演出，依然期待着各位。9:07第三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大家的锁定收听。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或者是想送的祝福，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继续的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阿杜，这首歌的名字叫《爱你比我重要》。这首歌非常的克制，没有什么这个器乐的堆砌，我们听到了把所有的空间都留给了阿杜，因为他很有辨识度的这个声音，会让你感觉到爱是退让，爱是煎熬，爱是把对方的幸福放在第一位。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比比的《岁月神偷》，比比的声线都是非常多变的，而且他的曲风也是不音不单一，我们在很多的音综当中可以看到他非常漂亮的现场，今天是可以性感的小猫，明天又可以是变为一个非常知性的大女主，所以在他们身上我没有看到一丝汪峰儿时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6: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5: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

0: 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2: 在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啊！

0: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感情的事很主观，但创作却真的很孤独。如果有一天我和18岁的我相遇，也许我会对他说：“嗨，小五，你好吗？”我很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并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

0: 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1: 哎呦，真不错哈、啊！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0: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9: 璀璨的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帅气洒脱，不易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北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诗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呐。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八九三倾城时光，品怀旧，听经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为

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
2: 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4: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5: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花。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5: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5: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5: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5: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6: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7: 北京时间17点整
8: FM 89.8，
7: 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9: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0: 水，生命之源。

0: 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大家好，我是小丹。
0: 我是陆欣，我是回来上班的陆欣。
1: 如果是孙妈的话，她应该会说，陆欣呐，你终于回来了。
0: 是啊，好久不见朋友们啊，应该有一周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回归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度过两个小时的时光。
1: 是，
0: 当然我们也希望哈，稍后的两个小时各位在下班路上遇到想说的想聊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哎呀，我们俩继续陪伴各位哟。
1: 没错没错哈，我们的微信平台随时等待大家的互动和参与。
0: 那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最新的一个情况啊。其实今天呢，咱们在福州的朋友能够感觉到这个风雨啊，
1: 对，
0: 除了有些开盲盒的状态之外呢，它真的是不小。
1: 是
0: 最近的消息了，简拉维在今天中午的12:30在咱们福建省的泉州市台商投资区这个沿海就登陆啦。
1: 对，
0: 受到台风简拉维的影响，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将暴雨预警提升为了2级。
1: 对，那么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是防治决定，8月24号11:30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
0: 哎，是啦，所以呢，大家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因为24号就是今天哈、啊，咱们福州呢，尤其是沿海，它的风力是比较强的，阵风可能会达到8到9级，而且全市你放眼望去，基本上是属于阴雨连绵，甚至有大到暴雨出现，局部还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1: 没错，
0: 24小时雨量可以达到60到120毫米，局部呢可能是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为80毫米，这个雨量下的老急老急了。
1: 是啊，那我们来关注一下25号，全市呢是大雨到暴雨，部分大暴雨。福州市气象台于8月24号11:20将暴雨预警提升为2级。
0: 哇，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关注一下台风的动态以及降雨的一个情况。
1: 对，
0: 但是说到这个简拉维，因为它不是已经登陆了吗？
1: 是，
0: 虽然它已经登陆了，但是我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没错，
0: 因为又有一个台风生成啦。
1: 这个月海上真的没消停过，
0: 是好热闹，而且你知道吗？之前的时候我们有说过一个笑话哈，我说大家观察一下，每次到快开学的时候天气呀、都是突变的，尤其以风雨为主。这个呢如果写到作文里头，写到阅读理解里头，它彰显了几层意思。
1: 哎呀，我不说我不想开学，我说什么？
0: 秋季的天气变化是多变的、哎，这是表面的意思，是不是？二，以物或者以景来喻情，表达了孩子们不太想开学的心情。然后我今天看到这个暴风啊，或者暴雨啊，甚至说台风，

0: 我在阳台上陷入了沉思。
1: 你的沉思，
0: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不是还上早班吗，上早新闻，五点多出门，哗哗下雨，我在车里头等红绿灯的时候，我真的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1: 嗯，
0: 此情此景，此时那个坐在车里头的我跟马上要开学的孩子有啥不一样？心情是悲痛的。
1: 我今天早上就是那一会儿刚好哈，就是没看手机，没来得及看手机
0: 啊。
1: 然后呢，等到我看的时候，我说：“哎，有人艾特我，看一下陆星六点多就开始艾特我。”我是想说：“哦，他今天上早班了。”
0: 哎呀，所以说呀，朋友们，这有的时候怎么说呢？
1: 嗯，
0: 风雨之后。希望能遇到彩虹。
1: 你还说你要说你自己风雨无阻。
0: 是是是啊，当然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台风的最新消息哈，除了简拉维之外呢，刚刚不是有提到又有一个台风生成了。
1: 对，
0: 今年的第21号台风艾莎尼生成了，在今天上午呢，它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且可能啊，它目前来讲的话，中心的最大风力是在8级。
1: 嗯，
0: 那根据专家介绍，今年的在第18号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我国的过程当中，艾莎尼可能和沙德尔产生互旋，
1: 哎，
0: 就是给沙德尔提供更多的水汽，成为影响沙德尔进入东海之后路径和强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1: 补充来了，补给上来了，
0: 是怎么还半路还给他加个油呢？
1: 啊，
0: 但是对咱们福州的影响来讲的话，因为这个台风现在还比较遥远哈，
1: 对对对，
0: 整体呢会向东北方向远洋行进，未来不会对福州甚至说福建海域造成直接的一个风雨影响。
1: 是，
0: 但是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像这个艾莎尼，它和沙德尔距离是比较近的，
1: 对，
0: 那不知道说两者，你说它万一遇见了，产生一个反应，会不会直接说扰动沙德尔后期的一个路径？
1: 对，
0: 咱们也和大家持续关注啊。
1: 对对对，大家也要密切关注一下，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及时获取台风的最新消息。
0: 除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两个台风之外呢，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目前呢活动于北部湾，它主要影响的就是广西和广东西部海南。
1: 对，
0: 距离咱们福建还是比较远的哈，仅仅是微弱的水汽间接输入。
1: 是，
0: 所以你能看到朋友圈现在在广西玩的朋友其实正在经历着大雨
1: 台风啊。
0: 对，那沙德尔刚刚有聊到了，它的强度呢是维持高位，25号下午到夜间会进入到咱们福建热带气旋的警戒区，后期呢可能会存在两条路径啊。
1: 嗯，
0: 咱们估摸着要么呢就是在27号晚上到28号上午，它直接会在浙江南部至福建中部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有可能猜测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路径呢，可能就是27号下午到夜间登陆台湾东部，
0: 哦，
1: 然后穿过台湾岛，28号在福建中南部沿海登陆。
0: 哎呀，
1: 到时候呢，可能就是强热带风暴或是台风级。
0: 哎，那关注一下风雨对咱们福建的影响哈，因为它这几个路径都有可能辐射到咱们福建。
1: 对，
0: 所以呢，在风雨方面，27号到28号会给福建沿海及陆地带来明显的大风加暴雨。你看时间27号到28号，
1: 孩子们
0: 咱啥时候报到啊？
1: 28呀，
0: 28号报到吗？
1: 对，我今年因为新生可能会早一些。
0: 哦，
1: 啊，
0: 哎呀，我赶紧回去看一下这个通知。几号报到来着？
1: 我是28。
0: 哦，所以你看，即使说他不登陆啊，外围的狂风暴雨也会严重的影响福州。
1: 对，所以接下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
0: 那可不，最近一段时间吧，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伞哈。今天其实雨下的就不小，明天呢全市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后天也就是26号全市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那这个时候还是给大家来科普科普吧。
1: 对，
0: 因为它是连续的一个强降水啊，就如果说遇到这种强降水或者连续强降水，它引发了一些像山洪啊、泥石流啊、滑坡等这样次生灾害的时候，灾害前有什么样的危险信号？如果说咱真的说就遇到了，非常不幸遇到了，在这种关键时刻怎么避险？

0: 那
1: 对对对啊，我们来掌握一些必要的技能和知识，
0: 是
1: 吧？首先呢，就是危险信号，我们要注意识别，
0: 哦，要关注一下。
1: 哎，对，比如说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
0: 哦，
1: 比如说收到了暴雨蓝色以及以上的预警，
0: 哎，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特别警惕了，
0: 嗯，
1: 就不要去前往一些容易发生次生灾害的地方。
0: 哎，比如说去山区，
1: 对，
0: 甚至说没啥事儿，咱就不出门了呗。
1: 对，比如说西边、河边、江边，我们就不要去了。
0: 嗯嗯，
1: 还有第二个呢，你突然间观察到天色变暗了，
0: 风云突变，
1: 啊，就像《西游记》当中那个妖怪快来的。
0: 哎呀，师傅，猴哥，师傅被妖精抓走了。
1: 再来一个就是雨势突然间加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提高警惕了。
0: 是，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做呢？
1: 嗯，
0: 首先刚刚小丹提醒大家了，一定要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做好避险准备，远离一些危旧房屋啊，甚至说咱们远离一些水桥、河道沟渠、积水路面等等等等，不要轻易的去涉水通行。
1: 那千万不能做些什么事情啊，
0: 嗯，
1: 就是不能够忽视预警信息。
0: 哎呀，没啥事儿，还没下过来呢，该玩的玩。
1: 对，这个时候不要说哎呦我以前都这样，都没事，
0: 哦，学会敬畏大自然啊。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不要冒险进行户外活动，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不是要考验自己冒险精神的时候。
0: 是
1: 啊，然后呢，如果是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低洼积水处如果熄火了，
0: 嗯，
1: 不要在车上等候，要到高处等待救援。
0: 是的，另外呢，说到这个台风啊，因为我们知道台风它有可能带来的是强风暴雨的叠加，
1: 嗯，
0: 它的破坏力还是很强的，
1: 是，
0: 所以遇到台风，首先呢，咱们福建的朋友很有经验了，关紧门窗，你别说，
1: 嗯，
0: 哎，我留一道缝啊，存储一些必备的生活用品，
1: 嗯，
0: 尤其是放在阳台上那花花草草啊，
1: 赶紧搬进来，
0: 哎，对，该处理的咱们稍微处理一下，
1: 嗯，
0: 船舶呢要及时回港避风，这个时候就不要说，哎，我去河边踏踏浪，我去海边抓抓鱼，
1: 不行，
0: 不要到海边呐、堤岸等区域围观拍照，不要在广告牌、临时建筑和大树下躲避，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刻前往海边和山区，
1: 对，
0: 尤其是咱们沿海的城市哈，尤其是沿海的朋友，
1: 嗯，
0: 就是一定要记得，不是说哎呀台风啊是大自然给你的馈赠，然后咱们上海滩去收海鲜。因为我们最近几年会收到一些新闻，
1: 嗯，
0: 台风过后
1: 大量的
0: 台风过境
1: 被拍到沙滩上，
0: 大量的一些小海鲜啊，
1: 嗯，
0: 会出现在沙滩当中，
1: 嗯，
0: 大家呢就是不约而同就拎个桶就去赶海去了，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台风虽然说已经登陆了，但是对于它的防范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1: 对对对，它的威力是还在，
0: 嗯，
1: 影响力是还在的啊。
0: 是，
1: 刚才讲到了两个，一个是暴雨，一个是台风，那接下来呢，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强对流天气。
0: 哦，
1: 强对流天气它的特点啊，就是发生的非常突然，
0: 是，
1: 变化很剧烈，
0: 哎，
1: 而且它的破坏力是非常强的。
0: 嗯，
1: 那有哪一些的危险信号呢，我们可以来进行识别呢？首先，
0: 哦，
1: 天空突然变暗，
0: 哎呦，
1: 乌云压顶，
0: 这个时候青天剑都算不出来呀。
1: 什么叫黑云压顶？
0: 紫微星现在在哪个方向啊？
1: 别掐指了，赶紧跑，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突然间电闪雷鸣，
0: 哦，
1: 狂风骤起，
0: 嗯，
1: 你看都是短时的一个天气变化。
0: 是，
1: 再一个呢，就是出现冰雹或者是短时骤雨，这个都是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危险信号了。
0: 哎呦，遇到这样的，嗯，我们该怎么做呢？
1: 怎么做呢？首先，第一，尽快进入室内或者是坚固的遮挡雾下来进行躲避，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要记住啊，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
0: 哦，
1: 还有变压器，
0: 嗯，
1: 然后如果说遇到了龙卷风，
0: 嗯，
1: 啊，要注意，一定是远离门窗，
0: 嗯，
1: 然后呢，
0: 嗯，
1: 到和它方向相反的房间内抱头蹲下。
0: 是，就是这样的一些简单的自救的一些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学会啊，
1: 嗯，
0: 那如果说咱们当时恰好说我在登山或者说我在山区遇到了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有可能你会遇到的像山洪等这样的一个次生灾害，
1: 嗯，
0: 因为它来得快，流速大，冲击特别强，所以呢，首先呢，我们要向屋顶啊、山顶等高处转移，向和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 山坡去跑，避开一切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地方，千万不要沿着那个沟谷方向去逃生，不要轻易的尝试说，哎，我会游泳，我通过游泳去转移。那另外还有像泥石流，它破坏力也是非常强的，所以如果遇到泥石流呢，比如说我们在沟谷遇到大雨，要提前转移到高处的地方去避险。
1: 对，
0: 同样它是要往和泥石

0: 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去跑。
1: 嗯，
0: 虽然我们跟大家普及了这么多，就是危害来临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哈，
1: 对，
0: 这样的应急知识我们要有，应急知识要储备，但是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啊。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20年我国高中生近视率高达81%，学生戴眼镜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你若不戴个眼镜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读过书的人。古代文人考科举，终日枕点习文，近视的肯定也不少。那么古人近视了怎么办呢？会戴眼镜吗？古人称近视为不能远视，就是看不清楚远处的东西。古人也认识到用眼过度是导致近视的主要原因，但古人对近视的发病机理没有科学认知。近视的机理是眼球内部的视网膜和晶状体之间的距离拉长，光线不能在视网膜上聚焦，导致物体影像模糊。而古代中医却将近视的发病机理归结为阳虚。

0: 此对近视的治疗方法竟然是补肾。为了弥补近视的问题，古人会使用放大镜和眼镜。我国已知最早的放大镜出土于东汉广陵王鎏金墓，为水晶材质。唐代大量西域制造的玻璃材质放大镜进入中原，被称为火珠或火奇珠。从名字便可以看出，唐代的放大镜主要用于聚光点火，并非近视者专用。而用放大镜观阅文字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北宋。侠日记记载，北宋提刑官史沆在查阅案卷时用水晶镜观看文字。为何放大镜看字在宋代普及呢？可能是因为宋代科举制大规模扩招，读书人用眼疲劳而导致近视增多，以至于放大镜大派用场。那古代最早的眼镜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们下期节目接着聊。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来解答一下啊，无所谓问啦。他说郭玲女神回来上班了吗？
1: 回了，回了，回了。
0: 哎呦，就是大家呀，周一呀，毕竟要撸起袖子加油干呐、美好生活还不是得自己创造吗？
1: 对呢，
0: 他也回来了啊。正常来讲，我掐指这么一算，可能明天的节目郭玲女神就能出现了。
1: 是的
0: 啊，然后呢 ，Eleven 说了，他说谁懂我呀？如愿以偿的回到学校啦、他说因为足球队呢要提前一周训练，现在我们开始集训了，这几天下雨在学校的健身房来训练体能。
1: 哇，你是足球队的、
0: 是，而且你看这个心态完全不一样，他的心态是哇如愿以偿回到学校、我是
1: 要上班，
0: 开始上班吧。我热爱啊。当然说到这个回程啊，你会发现因为暑假其实已经接近尾巴了，很多朋友呢、已经在返回的途中了、甚至说有很多家长是跟我一样的，就是计划说接下来这一周要让孩子收收心了，
1: 对，要调整一下他的作息。
0: 是、那出门的时候呢，有的朋友喜欢自驾，但是稍微远的距离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我乘坐动车，甚至说我坐飞机。但是有一些哈朋友他会吐槽，尤其是什么呢，就是飞机餐还行，因为他毕竟条件有限，就是如果你是长途选择动车的话，就是动车上的餐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1: 我没有吃过，因为在我之前的经历当中，和泡面应该是标配。
0: 但是这样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呢，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对于列车上的餐食呢，我自己的感觉呀。就是我会选择自带一些食物，就这么个意思。但是朋友们，最近列车更新了，而且它这个焕然一新，我觉得哇，这个我喜欢啊！列车上居然可以吃自助餐了，
1: 我没听错啊，
0: 这什么感受？自助餐哎，
1: 自选，
0: 咱们拿到的已经不是简单的盒饭的搭配了，比如说有把子肉。有香煎带鱼，有白菜烩肉，还有什么呢？地三鲜等等等等。
1: 肉是什么？
0: 就是一块那种，就有一点点儿，就这种感觉，这感觉
1: 啊，
0: 就是它那个感觉像什么呢？有点像卤出来的那种肉，然后它那个汤汁浇到米饭上，其实非常好吃。那这个变化来自于哪里呢？说最近啊，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与广东深圳开行的快1284、1281、1282、1283列车的餐车服务全面升级了。它这个升级的新变化在于推出了列车
2: 自助用餐。
0: 哎，因为我没有看到这个图片哈。旅客呢一人拿个小碟，然后从这个有点像酒店的早餐的那个自助餐的那种餐饮装备上，
1: 对，
0: 然后去挑喜欢自己的这个菜，自己喜欢的这个菜品。

0: 是，
1: 这感觉是好的。
0: 对，那么以前啊，列车餐车大多数是单点或者是供应固定的套餐。
1: 是
0: 啊，那升级之后的餐车呢，自助选餐区是有5道荤菜，
1: 哎呀，
0: 3道素菜，
1: 呵，
0: 轮番上新。
1: 哇，
0: 旅客只要端起餐盘，想吃什么自己选，吃多少自己盛。
1: 哎呦，
0: 所以说我们才讲啊，餐车就变成了行驶当中的自助餐厅。
1: 哎，这个新变化我真的觉得说，如果我是旅客的话，我拍手点赞啊。
0: 嗯，
1: 因为除了丰盛的热菜之外呢，餐车啊还配备了2款暖心的汤品。另外刚刚不是说山东济南这边发车吗？
0: 啊，
1: 它里头给你配的啥呀？米饭、
0: 馒头一定要有。
1: 那米饭因为它到深圳，很多朋友南方的朋友吃米饭，那他还配馒头呢，
0: 哦，
1: 还有馒头等主食一应俱全，兼顾了各地旅客的一些饮食习惯啊。而且更棒的是，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菜品，都是列车上现炒现做的。他那个菜单会跟随时令定期的更新，就让大家呢出门也可以尝到当季的一些新鲜的滋味。
0: 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说不定可以点菜了。
1: 哎呀，针对用餐的高峰时段，后厨还优化了出餐流程，持续动态补餐。这感觉有点像啥呢？比如说这个菜吃完了，
0: 马上就会
1: 夸马上厨师再给你补起来。
0: 对，
1: 就是咱去某号食堂，你看到的那个明亮厨房那个后厨的这种状态啊，持续动态补餐，确保送到取餐台的菜品始终都是温热鲜香的。
0: 这个真的是太诱人了，
1: 哎，这个改变非常好。那甚至有人说了，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因为以前咱们吃的这些就是既定的一些盒饭搭配好的盒饭，说实在的其实价格不便宜啊。那列车实行这种自助餐定价时候会不会更贵呢？哎，能不能消费得起呢？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它还是非常实惠的，甚至说儿童有减免，老人有折扣。正常来讲，比如说早餐
0: 成人价
1: 是多少钱啊？
0: 25块钱一位，
1: 还行。那午晚餐呢？
0: 45块钱一位
1: 也能接受。
0: 嗯，
1: 因为以前的盒饭其实也差不多这个价，但是盒饭给你配的餐品你不能挑啊。
0: 嗯，
1: 那儿童呢，比如说1米以下的，那就是全部都是免费了。
0: 对，
1: 然后1米到1米3的就是半价，然后你老年旅客就是60岁及以上是8.5折，比如说他的早餐就变成22块钱一位，
0: 晚餐呢就是39块钱一位。
1: 哎，你看这样的一个新变化，有需要的朋友真的可以关注一下哈。
0: 嗯，
1: 从一份盒饭到一桌家常菜，从固定套餐到自由选餐，旅途的烟火气更浓了。
0: 嗯，
1: 各位您喜欢这样的改变吗？
0: 也可以跟我们来 说
1: 有没有吃过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列车餐呢？都不是飞机餐，是列车餐呢。
0: 嗯，
1: 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跟我们来讨论讨论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列车的这个餐食的改变哈，我印象非常深刻。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就像你说的，火腿肠、
0: 泡面
1: 那是标配。
0: 对，
1: 甚至什么呢？还有卤蛋，就是
0: 这是已经是豪华版的。
1: 对，还有啥呢？就比如说，你看你从哪儿上车？
0: 嗯，
1: 就我们如果从山东坐绿皮火车，然后我们身上还会带什么哈？我们家老人会提前煮水煮蛋，然后搭配各种小咸菜。还有什么呢？甚至哈，我爸还会带点酱牛肉，因为那个时候还可以带点小酒
0: 啊。
1: 然后甚至说你火车上是可以买到的。然后上车之后啊，你就看，
0: 那陆叔真的好享受这个。
1: 不，上车之后你知道，就是我们都说好客山东嘛，
0: 嗯，
1: 就是大家也不熟，但是一到吃饭的点啊，你可以吃家常菜，大家黄瓜啪掰一块给你，然后牛肉啪切一块给你，就那个感觉真的就是。只是小小的一节车厢，但是你体验到了家常菜，就是尤其是百家家常菜的那种感觉，还是很美好的。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列车的这个餐品有什么样的回忆，都可以在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跟我们多来聊一聊。
0: 对，等待大家。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露心，
3: 我是小丹。
2: MC 也有说哈，他说今天天气是真的凉快，然后刚刚我们不是有说吗、有人问郭大玲儿去哪了呢、郭女神明天会出现，
3: 对，
2: 所以呢他说明天也很期待了呀。
3: 嗯，
2: 然后刚刚在半点广告之前我们又聊到

0: 说有了餐车，开始有了自助餐食的这种服务和改变。
1: 是的，是的。
0: 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感觉高铁上的餐食好贵呀。然后青爷也说了，他说以前的列车盒饭记得是20块钱一份，他说现在都45了吗？那我还是选择泡面吧。
1: 到了饭点的时候，真的是飘的各种啊，这边可能是红烧牛肉，那边可能是老坛酸菜。
0: 天哪，哎，而且你会发现哈，就是有一些食物，它一定要在特定的场景之下吃，才更香。你就感觉呀，这有点像什么呢？就跟烹饪的方式一样，就是在某一种烹饪方法之下，才能激发出食物本身那种特别鲜香的味道。
1: 对，
0: 比如坐车吃泡面这件事儿，
1: 这个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一个节点。
0: 嗯呐，你看坐车吃泡面，电影院吃爆米花，是不是啊？你就觉得说我爆米花我如果在家吃不香，不好吃。
1: 对，
0: 但是一定要是看电影的时候我来桶爆米花，哎呀，这感觉完全不一样。
1: 我还有一个对于泡面的一个印象是什么时候呢？我们之前碰到这个台风来的时候，不是会有一些值班值守吗？那个时候也是大家凑在一起吃泡面，
0: 但是感觉不一样。就是比如说旅途当中的泡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1: 香。
0: 加班过程当中的泡面多少也香，但是呢好像就是心态会不太一样啊。
1: 对，那是啊，只不过我是觉得有时候跟同事在一块儿，然后大家一起吃一边聊，会觉得还挺好玩。
0: 哎，真的，你要说到这个出行的一些新改变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因为现在也是暑期出行的一个高峰期啊，甭管是出行还是返程，因为我看到我朋友圈依旧有朋友现在是选择错峰出行，
1: 这会儿出门，
0: 哎，比如说他们选择去贵州，这周贵州人就没这么多了。
1: 对，
0: 但是8月中旬的时候，贵州其实人非常多。
1: 对，因为现在是大部分的孩子
0: 已经回城了，
1: 已经回来了。
0: 是，所以你看，很多这种出行的时候呢，就是家长你会选择说，哎呀，孩子放暑假了，我就带着他出去转悠转悠。那针对家长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孩子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有没有儿童托管服务等这样的问题，中国铁路专业解答来了。首先呢，咱们知道你买票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规定，叫做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的时候买的是儿童优惠票。
1: 对，是。
0: 那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孩子年满14周岁了，你应该购买的就是全价票了。
1: 对，再一个呢，就是每一名持票的成年人旅客，可以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并且呢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
0: 是。
1: 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
0: 哎，另外呢，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的时候，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1: 非常明确了。
0: 是的，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该和同行的成年人所持的车票是相同的，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另外呢，有朋友就说了，他说那我确实我请不下假来，我想让我孩子自己我先给他送回来行不行？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目前呢，这个规定是非常明确的，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过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以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是需要随同成年旅客一起出行的。
1: 对，而且其中对于年龄它还有比较细的一个规定啊，像是未满6周岁的儿童，他就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
0: 哦，
1: 那么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呢，他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要随成年旅客同行。
0: 哦，
1: 如果说旅客声明这个儿童啊他是独自出行，那铁路部门就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哦，
1: 就是他可以比如说14岁，未满14岁啊，他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他一定也要有人陪同。如果说大人没有办法陪同的话，那铁路部门是可以拒绝这个小朋友上车的。
0: 是，然后另外呢，现实生活中是这样哈，就是咱买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买成年旅客的票，我们是没有办法去买儿童票的。
1: 对，他一定是挂在成年旅客之下。
0: 对了，所以有人是这么操作的，就是有的旅客

0: 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了成年人的这个票，就是自己的这个票。
1: 嗯，
0: 那现实情况中铁路部门对这个现象怎么看待呢？首先啊，是这样，就是现实情况里头确实会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铁路现行的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那铁路部门呢，对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托运需求会进行一个充分的考量，比如说孩子可能会与为其购票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属同行，
1: 对，
0: 比如说孩子的家长，
1: 爸爸妈妈
0: 对
1: 孩子买了跟外公外婆一起出门的
0: 票，是，但是不同的孩子一起出行啊，
1: 嗯，
0: 而是由其他同行的相同购买车次的成年亲友带出去了，比如说我孩子跟舅舅行不行？
1: 对，
0: 大行了，是不是？
1: 可以啊，
0: 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种意外情况，来确保孩子的出行安全。
1: 嗯，那么还有很多朋友比较关心啊，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乘坐飞机的话，他有无陪伴儿童，
0: 是，他会穿那个小马甲，
1: 对，然后
0: 特别明显，是
1: 是。那现在铁路部门是否有提供列车儿童托管的服务呢？
0: 嗯，
1: 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等服务
0: 啊、
1: 目前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
0: 啊、
1: 所以也就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一类的服务内容。
0: 是的，那有人就说了，那我能不能加钱？或者说我建议一下铁路部门，咱能不能提供这样的儿童托管服务？
1: 嗯，
0: 首先大家了解一下哈，像这个铁路它和飞机不一样，
1: 对，
0: 飞机它是全程客舱是封闭的，点对点运输啊，你不能说中途到站了给你降落伞背一个下来了，它就不可能，对不
1: 对？
0: 但是铁路不一样，它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它每一站停靠的时候，它这种模式就不同，
1: 而且它人流量也比较大。
0: 是的、所以列车运行期间呢，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所以它不太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
1: 嗯，
0: 所以目前呢，铁路部门其实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 是，所以就是家长带孩子出门、或者是孩子出门，我们作为监护人呢，一定是第一责任人嘛。
0: 哎，对，
1: 一定要看护好自己的小孩。
0: 哎，就是很简单哈，你一定要确保你家的孩子就一定要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
1: 对，
0: 就比如说妈妈我要上厕所，跟着他，
1: 跟着，
0: 真的要跟着，
1: 在门口等。
0: 是、就你不要说哎，你去吧，那去一会儿，你说比如说有人泡面来回的热水，它其实就存在一个隐形的安全隐患。你不是说哎我放手我就让孩子去了，你首先你要判断一下孩子的年龄，你如果大孩子那完全没问题，但如果小孩子他本身对于危险的这种认识或者预判他就不存在说像成年人一样相对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确保说孩子在咱们的视线范围之内啊。马上迎来暑期旅客的一个返程的高峰期了，都希望孩子们是开开心心的出门了，
1: 平平安安的回来，
0: 是可以平平安安回家啊。

0: 迎回到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趁着暑期走进电影院来看一看上映的这种非常多内容的一些电影啊？因为目前来讲的话，暑期档的电影的品质还是非常高的，选择性还是特别多的。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

0: 2026年度电影的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70亿元。单单咱们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呢，
1: 而且是连续43

0: 120部影片
1: 有吗？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了解到的是比较火的那几部，然后还有一些陆陆续续上映的一些影片。
0: 就是我最近刷的最多的可能是牛来
1: 啊。是牛来是吗？
0: 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反向去观看这部影片、然后爆火了。
1: 是暑期档热度持续释放，它影片的整个题材是特别多元化的、今年暑期档哈，比如说欢迎来龙餐馆、我看了功夫女足，我看了八仙，我
0: 看
1: 了，但蜘蛛侠我没看啊。这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尽显电影市场的多元面貌。而且说到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我不剧透，因为我看完之后其实整个感觉我会觉得说，哇，从来没想到说沈腾可以去演绎这种题材风格的一些影片、甚至在影片当中，因为我有看过很多博主去给他分析嘛，分析一些细节，我整个的感觉，因为电影那个导演是文牧野、这感觉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沈腾饰演的这个角色啊，徐福嘛饰演的这个角色，我多多少少能看出来徐峥老师的影子
0: 啊，这
1: 样，因为对徐峥老师的影子，甚至我还在想，如果徐峥去演绎的话，两个人演绎的角色会不会有所不同啊？因为这部影片是聚焦了反战加美食的题材，口碑票房双双走高。截至到目前呢，这部影片的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影片以好好吃饭这个朴素的生活愿景切入，在战乱当中传递真实。是和平的内核，也成为了这个暑期档中极具温情力量的作品。
0: 是，
1: 大家真的可以走到影院去好好感受感受啊。
0: 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喜剧的话，功夫女足也是吸引了大众的目光。
1: 哎，就延续了星爷那种有点无厘头的那种搞笑风格，
0: 幽默的风格。是在丰富的想象和热血竞技当中唤起了观众对于经典喜剧的一个记忆。
1: 是的，动画电影强推八仙啊，郭辽海，郭辽海，
0: 好可爱！
1: 哎，以传统八仙的故事为灵感，然后因为这个动画电影，我们山东蓬莱啊，最近老火了，朋友们。
0: 真的，它本来就很美，对不对？
1: 它本来是非常美的，因为它也是沿海嘛。然后我们一直在讲蓬莱仙境，但是这部影片。就这部动画电影没有上映的时候，就是大家对蓬莱只是说啊还不错，
0: 而且是在很多的传说
1: 对。那看完了这部电影，咱们都说了嘛，蓬莱仙境有求必应，你是不是得到蓬莱去打个卡，去许个愿啥的？
0: 是，
1: 所以这个暑假蓬莱特别的火。那还有像进口动作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它是融合了中式硬核武打和高空动作场面，我没看过啊，所以咱也不知道该咋评价、但是据看过的朋友来讲，这部影片也值得到现场刷一刷。
0: 对，如果你喜欢看这一系列的电影的话，你可能就不会错过它的任何一部。
1: 是，
0: 对吧？
1: 那刚刚我们说的这几部影片是特别火的，那还有呢，就是刚刚上映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剧情片空枪，是8月19号正式上映的。影片呢是由朱一龙领衔主演，谭健次特别出演，故事是围绕一桩罪案展开。哇，这个感觉我喜欢，
0: 就是有悬疑的感觉。
1: 是，然后此外呢，像奥德赛啊、去你的岛啊、那山那水等影片也在影院热映当中。
0: 那么暑期档我们知道啊，差不多要接近收官了，
1: 可不，孩子都得回来收心了。
0: 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其实还有多部的影片会接力登场。比如说这个，我觉得听名字可能很多朋友就已经非常感兴趣了。
1: 对，因为它已经上映了
0: 啊，《大唐妖探》
1: 是8月22号上映的啊，它算是推迟上映了。目前的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也上映了，它讲述的就是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初入长安之后，他遇到了一个实习捕快，然后他们两个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算是动画电影当中我感觉比较唯美的一种设计，就是大家也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另外呢，还有8月28号即将上映的一部影片叫做《
0: 蜀道三》。
1: 我们有看到整个电影的这个宣传海报啊，
0: 觉得可能就是一个
1: 比较感人的故事，会有一点点悲情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我了解一下，这是一部剧情片，讲述的是舞蹈老师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意外遇见了一个陌生的。

0: 男孩，然后发现说孩子就是自己的儿子生前移植的心脏在这个男孩体内跳动，
1: 已经起鸡皮疙瘩了。
0: 哇，所以你看看就是这种整个的故事还是很吸引人的。
1: 对，
0: 嗯，还有8月28号即将上映的密档，是取材自中央文库真实的一个历史事件啊。另外呢还有8月28号即将上映的《
1: 肖申
0: 克
1: 的
0: 救
1: 赎》，这是老片新拍还是？
0: 哦，4K 修复版
1: 啊。
0: 就是经典的剧情片 4K 修复版将会首度登陆内地大荧幕啊。那这个故事太经典了，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关注关注。所以这个暑期呢真的可以在这个小尾巴的时候，带着孩子也好，带着家人朋友也好，走进影院感受感受电影的魅力啊。
1: 嗯。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

0: 鱼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1: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鱼造型，三条簪。
0: 我也要三条簪。
1: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0: 那我能做什么呢？
1: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0: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1: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鱼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2: 守护古厝，传承飞鱼，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闲听为快，
4: 随时一瞬世界多了色彩。
3: 房东的妈最新主的单曲《游游》。

清甜的治愈声线，将年少心动的懵懂、忐忑、初识相知的雀跃欢喜尽数演绎，温柔缱绻的声线层层铺展，唱尽青涩情愫里的试探与悸动。萧敏成作词，刘兆伦作曲，影视剧《天才女友》片尾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MC 有 Q 我们，他说八仙的那个主题曲曲库里有吗？有，而且我放过不止一次，因为我觉得蛮洗脑的。他说陈嘉桦和周深唱的，陈嘉桦和周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唱的应该是插曲。然后那个什么郭辽海，郭辽海那个是王鹤野和黄龄唱的。因为很洗脑，
1: 下回你来唱就好了。我觉得你真的唱这个的时候手舞足蹈，
0: 是是啊，就是有的时候音乐会给我们带来魔力，就是让我们心情一下就变得不一样。
1: 对，
0: 今天是8月24号哈，养生的朋友，尤其是注重养生的朋友，你就会知道说，咱终于出伏了。前段时间那个热的呀，因为今年的三伏天了，一共40天，
1: 超长。
0: 昨天是末伏的最后一天，出伏之后能明显感觉到，你说你看这两天正好又下雨，
1: 哎，对，
0: 天气来讲的话没有前段时间这么燥热了，秋意更浓了。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咱也没去过北方，也没啥发言权，但我身边这位他去过北方呀，他说了立秋之后北方老舒服了，
1: 真的就是非常的干爽凉快。
0: 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正确养生呢？尤其像一些特定人群，比如说家里有老人的，有孩子的，甚至说你有一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这段时间咱们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1: 我们来听听医生怎么说啊。人家医生就说，这个时候啊，中医养生强调秋冬养阴，顺时摄养。
0: 咋解释啊？
1: 就是出伏之后的饮食调养呢，要兼顾清暑化湿的基础上，逐步向润酸淡温过渡
0: 啊，
1: 润以养肺防燥
0: 啊，
1: 酸以收敛肺气，
0: 哎呦，
1: 淡以健脾和胃
0: 啊，
1: 温以护养阳气。
0: 呵，
1: 我们的饮食，
0: 咱们丹大夫啊，
1: 好像离这个目标有一些些远呐、啊。
0: 是这样，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能够感觉到，我不知道是因为旅行的途中比较累。还是说就自己还没调整过来哈、我有点睁不开眼。
1: 我觉得是还没调整过来。
0: 我说人家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我说我现在是秋乏吗？我怎么睁不开眼呢、如果这两天大家总觉得累提不起劲儿哈，很有可能是秋乏了。因为炎热的盛夏是昼长夜短，大家呢可能就是物理性的睡眠不足。三伏天一过呀，第一件事儿咱得补补觉啊，今天晚上别熬夜了，抓紧时间睡。专家就说了，睡觉这件事儿，尤其是出伏之后，每天晚上呢早点上床睡觉，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东西，
1: 比如说
0: 鸭肉啊，
1: 还有冬瓜，
0: 哎呦，
1: 萝卜、海带等等都可以。
0: 所以你看秋季养生，很多人说你不让我吃吗？
1: 贴秋膘
0: 来了，咱不是说得贴秋膘啊，那大鱼大肉我是不是得贴上啊？
1: 不要随便乱贴。
0: 哎，过去啊物资也相对

0: 匮乏，其实大家吃的也不咋地。
1: 对，
0: 但是你现在你说你每一顿里头你还能少得了肉啊？
1: 少不了。
0: 而且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物资匮乏之下，夏天大家胃口又不太好，你得体力劳作，你得种地呀，
1: 对，
0: 体力消耗又比较大，所以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咱们囤着准备过冬。
1: 然后呢，转折就来了，
0: 哎呦，
1: 现代人我们想想啊，基本上呢就是很容易营养过剩
0: 啊，
1: 运动不足，
0: 低头看一看肚子上这几圈肉
1: 啊，夏季空调冷饮不断，
0: 嗯，
1: 脾胃本来就已经比较虚弱了，
0: 是，
1: 所以呢就不能够盲目的跟风贴秋膘
0: 啊，
1: 是要因人而异的啊，所以你不要说啊、
0: 哎
1: 哦，其实我还挺胖，需要减肥的时候，但是你又开始贴秋膘，
0: 羊肉火锅了解一下呀。
1: 其实你只是嘴馋吧？
0: 哎，真的，这个时候优选一些白肉啊，刚刚不是给大家推荐了吗？鸭肉啊，甚至说你煮出来的汤。还可以泡粉干啊，
1: 哎，对，这个真的很棒，
0: 是吧？
1: 一听就知道是会下厨的，
0: 哎呦，还有鱼肉、虾肉等滋阴润燥的食物，
1: 对，
0: 脂肪含量相对比较低哈，避免太过油腻。其次呢，可以选一些瘦肉，比如说牛肉啊、猪里脊等等等等。
1: 对，那秋季食物它其实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润肺、防燥还有消食啦。
0: 哦，
1: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给大家来建议建议啊，
0: 出个菜单，
1: 哪些食材还可以加，比如说你可以加百合，
0: 还有百合银耳莲子汤。
1: 哎，我要说的都被你涵盖在其中了。百合银耳莲藕山药梨，哎、
0: 哦，
1: 这个就是特别适合大家拿来炖汤啊，
0: 是
1: 对吧？那平时如果爱吃鱼的话，我们可以吃鲫鱼、鲈鱼，还有豆腐等等。你看鲫鱼豆腐汤、
0: 哦，
1: 这个也可以，是吧？
0: 另外多吃一些，比如说酸的东西啊，
1: 哦、
0: 山楂呀，
1: 哎呀，
0: 乌梅呀，
1: 山楂、
0: 葡萄、苹果、柠檬，收敛。生津开胃消食，
1: 这个时候你不能抬杠啊，说那我吃冰饭里面有山楂葡萄可以吗、
0: 哎、
1: 你觉得
0: 太冰了吧。然后少吃一些生姜、辣椒、韭菜、羊肉，你看我说到的羊肉、油腻厚味的比较厚重的一些食物啊。
1: 对，
0: 那如果你做的时候呢，咱手推的、炖的、
1: 蒸
0: 的、煮的、这其实这种烹饪方式很适合咱们福州的朋友，因为都怕热怕上火嘛，
1: 对，而且湿气又那么重，
0: 少吃一点烧烤啊、煎炸呀，
1: 已经闻到香味了，怎么回事？
0: 但孩子开学前一晚上不庆祝庆祝，
1: 那你
0: 这顿小烧烤能省了？
1: 那就是这一顿吃后然后开始炖蒸煮。
0: 你看看瘦不下来还是有原因的。然后呢，秋季正确的养生记住几点哈、啊，因为从夏到秋呢，自然界阳气慢慢收了，阴气渐长，所以呢晚上入睡的时候要比夏天提早半个小时，平常咱比如说你11点上床，那这个时候就10点半上床呗，相应的比夏天提早10到15分钟，哎，你起床，从而顺应阳气生发。午休呢适当的缩短一些时间，差不多控制在20分钟以内，这个时候啊你会发现早晚会有一些凉意，尤其是你如果去北方的话，
1: 北方很明显，
0: 这个凉意感觉就太明显了。
1: 我们有一天晚上甚至没有开空调睡觉，
0: 有点冷。
1: 对，
0: 是吧？这个时候睡觉呢，咱中国人坚持的就是你要盖好你的小肚
1: 肚，
0: 哎，你的小肚脐眼儿，避免着凉。
1: 这个还真的是，
0: 他们说就是夏天睡觉哈，我最后的倔强。就是我一定要护住我的肚脐眼，
1: 我也是。
0: 然后出伏之后，昼夜温差加大了，运动时间和强度也要有所改变。可以在早晨日出之后，或者下午5点前后，适当的进行一些户外运动，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打太极啊、练个八段锦呐、等生发阳气。
1: 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运动量呢是以微微出汗还有精神清爽为度啊。
0: 是。
1: 避免大汗淋漓
0: 哦。
1: 那么晚上8点之后呢，就不宜进行剧烈的运动了，以免扰阳失眠。
0: 哎，
1: 那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出伏之后可能还有炎热的天气。
0: 你看着吧，等咱这段时间雨水停了之后，这福州的天气啊，
1: 对，那就是所谓的秋老虎。特别呢，就是它有个特点，就是中午的时候特别的热，
0: 是。
1: 那早晚呢又比较凉，昼夜温差可能可以达到10摄氏度以上。
0: 哇，很容易着凉。
1: 对，
0: 那应对秋老虎，首先在空调上哈，温度呢设定在26到28度，这样会比较舒服，避免冷风直接吹着咱们。另外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自己可以定时了，入睡之后2到3个小时让空调自动关闭。
1: 是的。
0: 然后洗澡的时候，你不能说啊我中午太热了。

0: 开个冷水，我冲个冷水澡、太爽了。这个时候会让暑热郁积于体内没有办法散去，很有可能你就开始头疼了，甚至说我觉得说我有点不舒服了、有点发热了。
1: 对，
0: 那喝东西的方面哈，以少量多次温开水、淡茶水为主。这个时候
1: 忌冰镇饮品，
0: 哎呀，不要从冰箱里拿出来炖炖炖，咯一下觉得太爽啦、这个时候吃完，其实你这种吃法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对，我们还是要因人而异啊、秋季养生也是这样，尤其是特殊的人群要特别注意、比如说秋季接下来慢慢昼夜温差会越来越大、那老年人晨练呢就要推迟到比如说日出之后，
0: 是
1: 啊，避免清晨的低温诱发血压的波动以及心脑血管事件。
0: 哎，对，
1: 同时我们要注意关节的保暖防寒湿。
0: 是的，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有朋友是有一些慢性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的疾病的话、一定要记得每天测血压，然后避免说早上特别冷的时候剧烈运动。
1: 对，
0: 然后另外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呢，你要防秋燥去伤肺、室内要保持一定的湿度。糖尿病患者呢，秋天食欲增加，要严控你的血糖。胃病患者这个时候生冷油腻的东西少吃一点。
1: 对，
0: 另外呢，像孩子，因为本身他的肺脾不足需要护住，就是很多小孩子会穿那个小马甲是挺好的。
1: 对对对、
0: 防感冒防腹泻，忌食过量的生冷瓜果，这个时候就是西瓜你不能敞开了吃了，稍微控制一下量啊。
1: 对，而且我们也常常讲就是春捂秋冻嘛、对吧，那其实秋冻呢也要适度啊，不能说你就只能冻着啊，这才对身体好。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免大汗之后吹风容易着凉，
0: 所以你看出伏之后可以这样的去养生啊，养好身体嘛，身体倍儿棒，咱们才能吃嘛嘛香啊。
1: 对，
2: 一直的一直的往前走，疯狂的世界。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3: 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虽然暑期即将结束啊，但是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暑期演出季依旧在精彩继续啊。
1: 对，
0: 你看8月22号、23号的舞台剧，他们已经温暖上演啦。今天是24号，25号就是。

0: 明天音乐会又要如期奏响。
1: 对，那就是鲍罗丁钢琴三重奏音乐会。
0: 嗯，你看，这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音乐传承，所以呢，本场音乐会的曲目应该算是那种浪漫主义，俄式浪漫主义的巅峰对话啊。就是大家呢，如果说你感受一下音乐会的话，你会发现这里头有少年的愁绪，有浪漫的情怀，甚至说通过音乐你能听到那种壮阔的磅礴。
1: 是的，
0: 哎，这感觉太棒了。
1: 对，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麦猫眼也已经正式开票。
0: 是，
1: 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官方渠道了解相关的信息。
0: 嗯，那喜欢的朋友啊，都可以关注一下，咱们通过官方渠道去购票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小丹。
2: 今天跟大家来聊一个生活习惯哈，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家里头清洁衣服，有的衣服可能是需要手洗，
3: 是的，
2: 有的衣服呢咱们就洗衣机洗，但是洗衣机洗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没有混洗的习惯？
3: 对，
2: 你混洗的时候，除了孩子的衣服、大人的衣服、袜子，会不会扔到洗衣机里头？
3: 对对对，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2: 哎，为什么聊这个呢？因为最近啊，河南省中医院的皮肤科接诊了一名特殊的病例。这个小男孩呢，只有8岁。他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啊？就是他前胸后背出现了淡褐色斑块以及鳞屑。经过检查呢，孩子被确诊为真菌感染引起的花斑癣，自愈概率还比较低。
3: 那医生经过询问之后，就发现男孩的爸爸患有脚气，平时家里人在洗衣服的时候呢，可能就将袜子和其他的衣物一同混洗于家庭的洗衣机当中，由此引起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传染。
2: 哎，就是听到这儿，我心里会咯噔一下，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洗衣习惯哈，就是我们家它其实也是混洗，但是单独的一些，比如说像内衣内裤，它肯定是自己手洗的。
3: 对对，
2: 因为更干净一些，就是觉得更卫生一些，从心理层面觉得更卫生一些。

0: 但是你说袜子有的时候偷个懒，我其实也会扔到洗衣机里一起混洗。
1: 对，我自从是使用了衣物消毒液之后，袜子我也是混洗。
0: 但你说混洗这件事儿，我觉得可能是很多家庭的一个日常的洗衣的一个习惯啊。那衣服到底能不能混洗呢？混在一块儿会不会越洗越脏呢？咱们也来跟大家普及普及哈。因为刚刚有说到袜子，袜子其实是微生物的一个重灾区。你想一下，咱们的脚每天会分泌汗液产生皮屑，特别是运动之后，温暖潮湿的袜子那真的是真菌的温床。
1: 对，
0: 而且这个袜子呀，咦呀呀呀呀呀，
1: 我们就
0: 不闻着就是酸臭酸臭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这样的这个袜子，你如果扔到洗衣机里头，如果说就比如说家里有成员真的是有脚气，那这个混洗的话很容易交叉传播，然后引发一些骨癣呐、体癣啊等这样的一个皮肤真菌感染。
1: 对，
0: 哎呀，所以这袜子是不是从现在开始我得手洗了呢？
1: 但其实混洗是有前提的，不是说不能 啊，就是对于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在全家没有传染皮肤病的前提之下，规范的清洗衣物，其实感染致病菌的概率不高。
0: 哦，那啥叫规范洗啊？就是正常来讲，你就是洗衣机的洗衣模式呗。
1: 哎，听我说啊，就是以我们家用的这个洗衣机来举例啊，就是你采用一个标准的洗涤模式，就不要用快洗，因为我知道的是，有一部分洗衣机的快洗模式才15分钟，
0: 是
1: 15分钟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漂洗干净的。就是用标准的洗涤模式加60摄氏度的水温，再加普通洗衣液的方式，用这种洗衣模式就能够杀灭90%以上的常见病原体。如果说这个时候你再加上含氯或者是季铵盐类的杀菌的洗衣液的话，除菌率就可以达到99%以上。
0: 天哪！
1: 还有呢，就是把衣物进行烘干和熨烫，也能够起到杀菌的作用，可以进一步的减少微生物的数量，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恐慌。
0: 哎，听明白没？另外，洗衣服的时候哈，有几个好习惯，比如说你需要定期的清洁洗衣机，
1: 对，
0: 然后呢，洗衣液和消毒液分开倒啊，这个也是刚刚我跟小丹探讨的。我说我洗衣液的时候呢，因为很多洗衣液它需要稀释，
1: 对，
0: 然后我都是稀释完了啪一下倒进去了。他说这个不对。他说洗衣液其实最正确的应该是在漂洗阶段。
1: 对，消毒液是在漂洗阶段。
0: 对，消毒液就是消毒液要在漂洗阶段。
1: 为什么不能一起放进去哈？就是你在第一道工序的时候就加进去，它可能和你的洗衣液相互作用，互相中和，所以它完全就没有消毒的这个功能
0: 了。洗了个寂寞。
1: 对对对，所以
0: 消了个寂寞。
1: 消毒液一定是在最后的漂洗阶段。其实大家如果有细心去读一读那个消毒液产品背后的使用说明的话，也都有告知，就是在衣物漂洗阶段再放入。那这里也有一个小妙招啊，就是大家可以观察一下自己的那个洗衣盒的投放盒。如果说它只有这个柔顺剂，然后还有洗衣液，这两个位置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定期消毒一下，我们就把那个柔顺剂的位置让给消毒液。
0: 啊，就把消毒液倒在柔顺剂那个位置。
1: 对，就让它自动添加。如果你不怕麻烦的话，那你就摁暂停开盖。
0: 哎呀，哎，所以今天还蛮想跟大家来聊一下的，因为洗衣服这件事儿每天都要经历呀。
1: 是的，是的。
0: 听完这个新闻，就是想问问大家，就是您平时家里头像袜子、内衣啊、孩子的衣服啊，有没有混洗的一个习惯？还是说我必须得分开洗，尤其是孩子的东西？
1: 对对，
0: 就可以在我们893音乐广播或者901左海之声的这个平台上来聊一聊大家的一个洗衣习惯啊。
1: 是，我先说一下啊，就是我自己就是有混洗的习惯，然后就是一定坚持用消毒液。
0: 哦，
1: 那我之前呢是有刷到过一个博主啊，他是这样子的，他家呢
0: 他怎么洗？
1: 他的阳台特别的大，
0: 有个前提，
1: 4台洗衣机并排。
0: 天哪！
1: 孩子的爸爸一台，
0: 酒店的自助洗衣房吗？
1: 妈妈一台，孩子一台，那他家宠物一台
0: 啊，
1: 所以他家是严格执行了分开洗涤。
0: 但是这个一定不是我们普通人真实生活
1: 的
0: 状态。
1: 对的，所以说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啊。还有就是我知道的是，有一些朋友他在新生儿出生之前，为新生儿准备了一台比较小的洗衣机。
0: 是，
1: 这个呢就是

0: 相对于我们日常的这个空间来说，它应该还可以容纳得下，然后专门用来洗新生儿的衣物。
1: 哎，对，就包括小丹刚刚说的这个，因为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抵抗力啊等等等等，他可能没有那么高，
0: 对，
1: 他需要特别的呵护，所以那个时候包括小朋友的衣服，我洗完之后一定要经过太阳晒，甚至就是紫外线消消毒嘛，然后甚至说就是给小朋友洗的时候，当时都是单独去拿一个小小的那种洗衣机去，对，或者说我就直接手洗了，就是因为更软一点嘛，
0: 对，
1: 就是小朋友是这个样子，但是慢慢大了有抵抗力的时候，再加上自己也确实懒啊就给它扔到一块儿去混洗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家里有烘干机的话，这个季节真的就是非常好用，因为像我们最近啊，就是可能衣服没有办法直接太阳暴晒，对吧？那我就会直接把它放到烘干机里头去，因为也起到了一个杀菌消毒的作用。
1: 是，然后那个 MC 有说哈，他说现在洗衣机可以高温洗啊，他说最高可以95度呢。
0: 但是你要知道哦，
1: 你这洗完了衣服褪色了吧？
0: 有一些衣服它是不能够高温洗涤的
1: 然后求匿名啊，他说衣服分开洗不应该是常识吗？像内衣啊、外套、袜子应该要分开啊，然后洗衣机要定期清洁呀，然后再科普一个很多人的误区，手洗的肯定不如你用洗衣机洗的干净，所以再也不要内裤用手洗了，当然前提是你洗衣机干净。
0: 所以他是提倡
1: 他是提倡洗衣机洗，
0: 但是是分开洗。
1: 但是我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我要提出我的疑惑哈，就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报道，就是机洗的就是内裤和袜子和手洗的内裤和袜子去比的话，机洗的洗得更干净。
0: 是的，
1: 但是有个问题，你洗衣机这么大个，只洗一条内裤吗？
0: 所以也有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在浴室他装了一个壁挂洗衣机
1: 啊，
0: 有没有？那个就是专门用来清洗小件衣物的。
1: 所以我就是聊到这儿，我还蛮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大家家里头有没有备一个专门清洗内衣内裤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洗衣机？因为我知道现在就是有一些品牌的洗衣机，对，它是有三个洞，
0: 很心动，
1: 袜子一个洞，
0: 对，
1: 内衣内裤一个洞，还有正常的衣服的一个洞，
0: 对，底下那个稍微大一些，然后上面两个呢就小一些，就像一个表情一样，上面两个眼睛，然后底下一个大嘴。
1: 其实我也蛮心动的，就是有没有必要哈？就是大家家里头有没有单独的那个洗内裤或者袜子的单独的这种洗衣机？如果有品牌推荐的话，可以在上面推荐给我，就是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0: 对，我当时看到你刚刚说的那个新品的时候，我也比较心动。当时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一次装修的时候，它这个洗烘套装我是采用了嵌入式的所以如果说
1: 它一定要尺寸刚刚好，
0: 我可能尺寸就没有办法塞得下了。
1: 是，所以大家也来聊一聊自己的一些洗衣习惯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哎，因为今天有聊到一条新闻哈，就是因为呢孩子的爸爸患有脚气，然后那个这个臭袜子就和全家的衣服放到洗衣机里混洗了，八岁的孩子就中招了。哎呀，医生就提醒了，就是在有一些情况下衣服是不允许混洗的。
1: 对，
0: 但有一些情况下呢，衣服确实是可以混洗。
1: 嗯，
0: 但混洗这件事儿，我觉得不是应该挺普遍的吗？
1: 嗯，
0: 所以来问问大家哈，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洗衣机一转杀病菌咱都能洗干净。
1: 对，
0: 然后刚刚我们跟大家分享完这条新闻之后，大家有没有忽略说，哎，袜子如果混洗有可能会加重交叉感染的风险。
1: 嗯，
0: 就是大家平时您的像袜子呀、内衣呀、孩子的衣服啊，是分开洗还是混洗呢？大家可以来聊一下，就是大家的一些应该说洗衣习惯啊。
1: 嗯
0: 嗯，然后薛友说，他说我们家呢是每个人自己的内衣裤啊、浴巾呐、袜子啊，全部自己洗自己的，
1: 嗯，
0: 然后其他衣服是放在一块儿混洗的，
1: 哎，那就是严格区分，
0: 嗯，
1: 分工明确，
0: 然后擦脚布四条，每个人一条，
1: 对对对对对，这个也是必须的啊。
0: 是，哎，就是像浴巾啊什么的，那我们也是每个人一条嘛。
1: 对，
0: 然后还有就像他说的，他说那个内衣内裤我们也是分开洗，
1: 嗯，
0: 就唯独什么呢？就唯独袜子，
1: 是
0: 因为我也确实懒啊，就是袜子这个事儿呢。
1: 但是是这样子的哈，就是之前有一篇是科普文章
0: 啊，
1: 也是权威机构做出的一个检测，就是袜子机洗和手洗相比，机洗的洗得更干净。
0: 是，
1: 因为呢，它就是纤维，如果说一些真菌或者是这个病毒或者是脏东西哈，它是藏在那个很细的纤维当中，
0: 嗯嗯，哦，就是咱手搓可能没办法第
1: 一
0: 时间给它去掉。
1: 对。它反而是通过洗衣机里面的摔打，
0: 哦，
1: 旋转，它可以非常充分的把袜子给洗干净。
0: 明白了，
1: 嗯，
0: 然后笑嘻嘻也出现了。

0: 他说赣州刚经过了一场大暴雨，凉快好多了呢。
1: 嗯，我们今天也降了一点温
0: 啊。嗯，然后你的好朋友都已经开学了，你还没来福州吗？
1: 也快了，他上次还说很期待开学。然后呢？

0: 你的衣服混洗，混洗之后就是皮肤发炎了。他说我们家不敢冒这个险，麻烦一点总比皮肤出问题好呀，毕竟孩子抵抗力比较低。
1: 对啊，然后小雨啊，他就说其实也真的是说的非常非常的好啊，就是下班族啊，
0: 上
1: 班族
0: 下班没上班哪来的下班，太过分了啊。
1: 好了好了，上班族下班太累了，我很想下班了。所以说他真的没有精力分的那么细啊。
0: 是。
1: 而且呢你看，在其实我们自己知道自己家人的一个身体健康状况。
0: 哎对。
1: 我明知道我没有脚气让就全部混洗。而且呢洗衣机是定期用桶自洁。
0: 嗯。
1: 然后听完我们的节目提醒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明知道家里有谁袜子脱完之后脚上还有脱皮发痒的，那肯定
0: 就要分开洗。我最近脚不舒服了。
1: 对啊。
0: 是，然后因为有朋友说就是老一辈嘛，他可能就是习惯性的我都泡在一块儿啊、后来有了孩子之后就告诉他们，哎，你有的时候你要分开，你要有新的这种育儿方式。
1: 嗯，
0: 就是听完这条新闻的时候也跟我们讲了，他说这条新闻在哪，我打算把它转到家族群里头。
1: 哎，可以和老人家科普科普。
0: 哎，是真的是、就是这位求匿名的朋友，因为我们家也是这样，就是以前的时候老人会觉得说，哎，我洗衣粉一倒，那个时候用洗衣粉嘛、我就泡在那儿、哎，我就觉得哎，这都可以洗啊，怎么就不能洗了？然后后来有了小朋友，我特地交代他们，我说小朋友的衣服单独去洗。
1: 对对。
0: 刚开始老人有可能他会有一点不理解、但我妈还好，就是我妈会比较接受就是年轻人的一种育儿方式啊、然后呢我在看一些育儿书籍的时候我也会告诉他跟他分享，然后他慢慢的也接受了，所以小朋友的衣服自始至终就是很小的时候都是分开单独的。
1: 嗯，
0: 然后甚至说他会说，哎呀你这个小朋友的衣服你看就这么小，我就手搓了就可以了。
1: 对 对
0: 是这样的、然后佳佳也有说了，他说内衣我是坚持手洗的，袜子们就跟露西一样就丢洗衣机啦。
1: 嗯，
0: 但是我们家孩子的所有衣服是单独机洗的
1: 啊，
0: 他说外衣啊裤子啊是可以一起洗。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我会觉得说如果每一个都要单独去分开洗的话，这个家务的工作量就感觉哎呀要叹一声气呀、
1: 是我们就是在注意卫生的前提下不要给自己增加太多的额外负担，
0: 是
1: 对吧。
0: 然后涛有说了，他说我家洗衣机呢也是会带那个
1: 高温
0: 高温洗，所以都是混洗。
1: 嗯，
0: 今天听到你俩分享了才知道说高温也不是万能的。
1: 嗯，
0: 我是打算说以后袜子呢就不要混洗了，孩子的衣服我们是不跟大人
1: 袜子一起
0: 洗的。
1: 就是如果说这一桶有大人的袜子、
0: 哦、
1: 那你可能就是孩子的衣服就先不放进去。他们家
0: 是、哦、就
1: 是
0: 相当于就洗两桶
1: 分开洗。
0: 那你这大人的衣服洗完你要消毒然后再洗孩子的衣服，
1: 嗯，这个也是比较麻烦哦。
0: 你如果没消毒的话这有啥区别吗？
1: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日常的习惯可以用一用消毒液衣物消毒液
0: 哦，
1: 真的是会比较放心。
0: 那有可能啊、因为今天我们在聊这个新闻的时候看似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生活场景哈、你说衣服你是不是每天都得洗？
1: 对 对
0: 就是你这个事情是每天都在发生的，就还是要注意一下、一个小小的洗衣习惯可能真的就会藏着全家人的这个皮肤健康啊。因为我们今天新闻的主角是这位爸爸，他得了脚气嘛、然后通过衣服混洗然后传染给了孩子。
1: 对，
0: 但如果说真的就是脚气看着是小毛病，但你上边如果真的携带真菌的话真的非常容易借着衣服的混洗悄悄的传染给了家里头抵抗力比较弱的小朋友。
1: 对，所以我们说啊，健康往往就藏在这一些很容易被忽略的生活细节当中。
0: 哎，所以呢你看看生活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的。时间呢也差不多了，今天先跟各位聊到这儿啊。我是陆欣，
1: 我是小丹，
0: 那咱们约好了明儿见啊，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4: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0: 后改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昨天节目中我们介绍了古代的律诗，也就是宋诗。今天呢，我们来继续聊一聊古代宋诗的话题。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就记载了一位浙江湖州的女宋诗的故事。这位女宋诗外号疙瘩老娘，特别擅长引经据典。有一年江北地区大灾，江北米商就到江南地区收购粮米。江南的米商怕粮米被买光影响自己的生意，故意不卖，双方闹到了官府。江北米商担心当地官府会搞地方保护，就重金请疙瘩老娘来代写状词。疙瘩老娘不负众望，写出了一篇慷慨激昂的状词，其中最经典的一句是：列国纷争，尚有遗民遗粟，天朝一统，何分江北江南。这就引经据典地把商业纠纷上升到了政治高度，官员再想偏袒本地人，也绝不敢犯分裂国家这样的政治错误。最后江北米商胜诉。在古代做宋诗，不仅要了解各种法律条文，诉讼还会写各种法律文书，有着非常好的文笔，而且还要精通人情世故，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具备这么多的技能，宋诗收入自然也不菲。清朝时宋诗写一份状词要收3到5两银子，涉及死刑大案时要价还会更高。要知道清�朝普通人一年的收入也才10两银子左右，宋诗写2-3个状词就够了，可见其收入之高。尽管有文化且收入颇丰，但古代宋诗社会地位不高，颇受舆论歧视，甚至被称为宋棍，跟恶棍差不多。这是为何呢？首先，古代统治者反感民众打官司，官员也不愿意处理民众的官司，判得双方都满意很难，有的不服者会越级上访，更有甚者赴京告御状，谓之京控，给官员带来很多麻烦。而宋诗专门帮人打官司，必然招致整个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其次，有一些宋诗贪图金钱，故意搬弄是非，教唆诉讼，甚至做伪证，这也败坏了宋诗群体的名声。最后，宋诗一个月就可以赚普通人一年的收入，很让人眼红，容易招黑。其根源在于古代中国是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宋诗的作用是帮助民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必然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毕竟对古代专制统治者来说，无知且听话，不懂维权，不知法律能帮自己的民众，才是他们最想要的好民众。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倾城时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乘30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1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1万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现在我想把它讲给你听。一个女孩在路边数着日子，一个哑巴在一旁为她一见钟情。那天的黄昏下着雨，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故事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3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3条簪。
2: 我也要3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0: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

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

0: 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

0: 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2: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 FM89.8，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3: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3: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我相信每一个人前天晚上给自己的忠告应该就是睡个好觉，但是能够实现这个状态的人寥寥无几。比如说昨天晚上你睡好了吗？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非常爆炸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生活好像随时可以被打扰。就是你今天早上或者是刚睁开睡眼，应该收到了很多很多的信息，昨天晚上没有来得及回的，或者是之前看到了但是意识当中回复了但实际上没有文字回复的，特别特别多，太多事情了，让人没有办法睡个好觉。所以今天想问问各位，你睡好了吗？昨天你睡好了吗？北京时间7:05，欢迎大家回到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我是潘月。三个小时大家可以任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听歌点歌送祝福。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他说今天想听被大雨冲刷的城市，来自陈楚生，送给每一位福州的朋友们。现在虽然正值雨天，但是希望大家在上班路上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啦。

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一个赶路途中的雨夜，陈楚生站在窗边，然后看着暴雨沉沉压向整座城市，所以把所有的不好的情绪全部都收起来，一股脑的埋头赶路。

因为只有在下雨的时候，世界才安静下来，我们才敢面对心里的很多很多的过往。所以刚刚的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正在大雨中冲刷的每一个人的故事，过往。7:09，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送给依依，刘德华，我得你。凌晨

如果问你为什么喜欢刘德华，可能500个人的回答都不会重复，因为他的粉丝太多太多了，而且年龄的跨度也特别大。我想这就是实力和人品的双重保证。听完了刘德华，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个像精灵一样的女孩，邓福如，阿福的歌《福尔摩斯》。

两个人差别还是蛮大的，一个是周岩，我们都熟悉的说唱歌手，一个是 Penny， 一个非常用心用情的都市女星。所以用情两个字说起来很简单，放在现实当中藏了很多很多的身不由。希望我们以后的所有的真心都不要被辜负，不用体会爱比不爱可悲的处境。这个小节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静茹《迎春花》。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7: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8: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7: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给平海林峰的女儿要去外地求学了，祝所有的孩子缤纷的梦想皆能如愿成真。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金海心的《梦想缤纷》，是一个非常有年代感但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歌，每一个人的梦想都是值得去奋斗去努力的，对于未来有很多很多的想象，当然我们心里的梦也有很多很多，不知道前方会遇到什么，但是只知道满怀热忱的往前走。7: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送给子阿子，来自杨乃文和伍佰老师，《说不出口》。

海文、伍佰老师两个人的音色都非常非常的棒，当然伍佰老师的音色我更喜欢一些，他不是那种一听就会让你上头，但是一定是那种细细品味一下，就像一壶老酒一样，时间越长越香醇的感觉。不管是你在录音室还是在现场，都可以听到，或者说都可以发现他对气息的掌控是非常非常完美的。这个在华语摇滚圈当中，可以算是唱功非常好的一位了。当然，伍佰老师最让

人惊艳的不是他的唱功，而是他的创作能力。他的创作能力永远不枯竭，而且一直一直一直不停的在翻新。不光是保留了很正宗的老的摇滚的手法，而且完全融入个人的感觉。就比如说上个小节我们刚刚听到的阿福的那首歌，阿福有很多歌曲都是伍佰老师为他量身打造的。7:3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这首歌苏慧伦，不管不管。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不知道为什么每一次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我都会想起来我走在一个很长很长的两边全部都是竹子的走廊当中。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瞬间，就是突然间听到某一段音乐，会无端的想起一个人，想起一个场景，想起一个画面。他曾经让你对明天有所期待，但是却完全没有出现在你的明天里，好像偶阵雨转瞬天晴，悄悄散去。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六十岁坐在摇椅上摇着蒲扇回忆过往的时候，知道自己爱过、痛过、幸福过，这一生跌跌撞撞走来遇到了很多很多的事儿，见证过有人幸福白头，当然也看到过有人哭着分手。不管怎样一种人生，都是献给岁月的一首歌。我们刚刚听到的杨宗纬《越过山丘》，接下来7:51继续听歌 JJ 梁咏琪《爱的代价》。